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

0: 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邢台惊喜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助长谈。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3: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

0: 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2: 2026，反抗英雄血脉，战斗超前先锋。
3: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4: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5: 2026，真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6: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7: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1: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琴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琴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琴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2: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1: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2: 我是刘庄连，第6505战士。
1: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2: 54321防汛避险口诀，转移避险抓好5个关键环节，转移谁，谁组织，何时转，转到哪儿，如何管理，明确需转移的受威胁人员，如山洪灾害威胁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临水临崖区域、低洼地带、危旧洋房屋等区域群众，明确转移避险的责任主体，如乡镇、村组、相关职能部门，明确转移的时机与标准，如达到预警值、险情异动时及时转，明确安全转移路线和避灾安置地点，明确转移后的安置保障及不善返的管控要求。城市防涝记住4句话：红警不出门，进水先断电，户外防电坑，被困高处走。暴雨洪预警居家，备好应急物资，积水速断电器，低层转移高层，不待地下室，积水远离电力设施，建漩涡绕行防坠井，地下区域快速登高，勿乘电梯，拨打110、119求救。农村靠山临崖房屋盯紧3个词：看山、看房、看水。留意山体裂缝、鼓包、掉土石、树木电线杆歪斜，均为滑坡崩塌前兆。墙体开裂、地面沉降、门窗变形、地面裂缝、地基山体存在湿稳风险。河水突涨，水体浑浊，泥沙增多，遇事上游易发生地质险情，即刻撤离。雨天驾车看准2条界线，轮胎1/2处，轮胎2/3处。如果水深不到30厘米，大概半个轮胎，就低速匀速慢慢过，中间别换挡，别松油，别着急加速。如果水深到了保险杠或轮胎2/3处，坚决绕行，牢记宁绕10里路，不涉一处险。汛期进山游玩留心1句话：看预警不冒险，离河谷往高走。暴雨山洪预警发布，立刻取消进山行程，不进危险山谷，切勿在河道沟口露营，此地易遭遇山洪泥石流。河水突涨浑浊传来异响，是灾害来临信号，遇险情不逗留拍照，向河道两侧高处转移，不沿河，不涉水。邢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宣。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3: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2: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2: FM 89.6，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3: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2: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0: 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登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登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心理方登士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1: 54321防汛避险口诀：转移避险抓好5个关键环节，转移谁，谁组织，何时转，转到哪儿，如何管理，明确需转移的受威胁人员，如山洪灾害威胁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临水临崖区域、低洼地带、危旧洋房屋等区域群众，明确转移避险的责任主体，如乡镇、村组、相关职能部门，明确转移的时机与标准，如达到预警值、险情异动时及时转，明确安全转移路线和避灾安全。

安置地点，明确转移后的安置保障及不善返的管控要求。城市防涝记住四句话：红警不出门，进水先断电，户外防电坑，被困高处走。暴雨洪预警居家，备好应急物资，积水速断电器，低层转移高层，不待地下室，积水远离电力设施，建漩涡绕行防坠井，地下区域快速登高，勿乘电梯，拨打110、119求救。农村靠山临崖房屋盯紧三个词：看山、看房、看水。留意山体裂缝、鼓包掉土石、树木电线杆歪斜，均为滑坡崩塌前兆。墙体开裂、地面沉降、门窗变形、地面裂缝、地基山体存在湿稳风险。河水突涨、水体浑浊、泥沙增多，遇事上游易发生地质险情，即刻撤离。雨天驾车看准两条界限：轮胎1/2处，轮胎2/3处。如果水深不到30厘米，大概半个轮胎，就低速匀速慢慢过，中间别换挡，别松油，别着急加速。如果水深到了保险杠或轮胎2/3处，坚决绕行，牢记宁绕10里路，不设一处险。汛期进山游玩留心一句话：看预警不冒险，离河谷往高走。暴雨山洪预警发布，立刻取消进山行程，不进危险山谷，切勿在河道沟口露营，此地易遭遇山洪泥石流。河水突涨浑浊传来异响，是灾害来临信号，遇险情不逗留拍照，向河道两侧高处转移，不沿河，不涉水。邢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宣布。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我是申鹏。此刻傍晚的17:30，您正在收听的是邢台晚高峰。现在窗外的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无论您身在邢台的哪个角落，这个时间段都是我们一天中最渴望放松的时刻。晚高峰更是一段属于自己和这座城市的独处时光。

有人说经典的歌曲就像陈年老酒，时间越长就越有味道。是啊，老歌之所以动人，是因为它们不仅仅是一段旋律，更是我们记忆的录音带。可能是1997年的那个夏天，可能是第一次牵起他的手时广播里放的那首歌，又或者是当年在达沃泉公园散步时哼唱的那段调子。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

0: 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2: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1: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0: 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1: 往事不可追，唯有老歌作陪。今天的晚高峰，我们不聊工作的疲惫，就让我们在歌声里把时钟往回拨一拨，在这个傍晚的下班路上，我们也可以提前开启一段属于夕阳下的时光流声。

刚刚送上的这首老歌是不是让你想起了当年的自己呢？亲密爱人，其实咱们邢台人听歌是很有品味的，无论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港台金曲，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现在的晚高峰大家可能都在刷短视频，但是我总觉得只有在听这些老歌的时候时间才会慢下来。就像咱们邢台这座城市，既有3500年的建城史，又有今天蓬勃的朝气。老歌就像咱们的古城墙，厚重温暖，给人一种稳稳的安全感。

接下来的这段路，无论您是否准备回香都，还是赶往信都啊，或者呢去周边的县城，都别着急，这些经典的老歌陪您一起度过这个温馨的傍晚。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3: 2026，发动英雄血脉，战斗长驱直进。
4: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5: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6: 2026，真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7: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8: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2: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9: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10: 这里是邢台晚高峰，今天的主题是时光留声，老歌作陪。如果您此刻在路上，也有那么一首歌，每当旋律响起，就会让你想起某个人，某件事。欢迎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聊聊，也许下一首歌呢，就是属于你的那首独家记忆。

被推着走。好了，一首经典的朋友送给大家，不管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愿大家在归家的路上一路畅通，心情愉悦。我是申鹏，下期节目我们继续在歌声中相伴。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秦淮经济生活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3: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2: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椅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书接上文，这宋江啊，就盼着招安，想了不是一天两天了。每逢夜深人静，他就思考这个问题，都闹心呢、哎呀，终于把这天盼来了。不用说见皇上，就见着皇上的钦差素元景，那宋江悸动的心呐、都要从嘴里跳出来了。率领队伍在金沙江的江岸恭候，等见着素元景，宋江那头磕的梆梆都带响。苏元景也不含糊，一点官架子没有，下了马小跑到了宋江近前，伸双手相搀，口称宋义是长，宋义是短，拍着宋江的肩头，握着他的手，就像多年没见的老朋友相似。宋江心说，我算个什么东西，充其量是郓城县一个小小的押司，文面小吏，后来被判处死刑，要不是李逵劫法场，焉有我的命在，我混得今天人五人六的就不错了，想要进京见皇上做梦一样，太荒唐了。经过不断的努力，真就实现了这个夙愿。你看，面对的钦差大臣素元景，官居极品，紫袍金带，能这样看得起自己，他能不激动吗？宋江那眼泪也围着眼圈滴溜溜直转，声音都有点发颤了。驾着素元景，请他登船，而后过了金沙江，又用轿子抬着进了三道浦子城，直接赶奔忠义堂。这素元景利用这个机会往寺外看了看，这一路之上的眼睛就不够使唤的了。素元景心里说话，难怪呀，为什么官兵打败仗，这地方能打得进来吗？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呀，这并是得天独厚啊。可见宋江等人在此盘踞这些年的原因，就在于这地利太好了。今天招安了，化干戈为玉帛，这是老天爷睁眼了，皇上的圣明啊。苏元景也跟着高兴。等进了忠义堂，他一看忠义堂内外张灯结彩，是红毡铺地，挂着帷幕，正中央三张桌子，上头铺着锦缎，准备什么呢？皇上的金牌、银牌、圣旨、礼品得供上。苏元景一看满意，安排的周到，这才把黄蜂的御酒、金银牌、绿缎、红缎全都摆上，把皇王圣旨供在正中，大家倒身参拜，山呼万岁。之后素元景宣读圣旨，以宋江为首，108位弟兄陆续跪在身后，就是李逵、武松等人不忿，这潮流在这摆着呢，也就得随大溜了，静静在这听着。就听素元景扯开嗓门，一字一板的宣读：“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等等等等等。”因为这个圣旨写的太文了，咱就读一下啊，这玩意儿大伙听着也费解，咱就把它解读成大白话。大致的意思是说，皇上知道梁山的事儿了，对大伙的身世身表同情， 特派素元景为钦差宣读招安旨意。最关心的一件事是宋江、卢俊义、吴用等等等138人，包括水泊梁山每一个士兵赦免无罪。宋江他们要的就这个，不管你过去杀人越货，犯了什么弥天大罪，旨意宣读之后一律赦免无罪。哎呦，大伙心里这个激动啊，官司没了，不必有压力了。第二款，不仅如此，叫宋江率领各位弟兄赶奔京城，天子要召见，而后封官进爵，为国效忠。宋江听着这眼泪吧嗒吧嗒就掉下来了，真就盼到这天了，不但没罪还要封官，这真是梦寐以求啊。之后又赏金牌，又赏银牌，又给御酒，又给锦缎。那么红色的锦缎赏给36位头领，绿色的锦缎赏给72位头领，因为他这里都有区别的，分上下之分呢。宋江他们磕头谢恩是山呼万岁。宣读完圣旨之后，高高的拱起，宋江吩咐一声摆宴祝贺，外头又放鞭又放炮，整个梁山是一片沸腾。不必打仗了，也不必担心了，跟朝廷是一家人了，过去对着干，现在是一家子，能不高兴吗？再看猜拳行令之声响彻云霄，花灯初上，忠义堂院里院外彩灯闪闪，众人陪着素太尉就坐，素元景坐到正中，宋江、卢俊义、吴用、公孙胜等等等众人两旁落座相陪。这宋江是亲自把盏呢，利用这机会把一肚子苦水滔滔不断说出来了，有不周到之处吴用在旁边补充，卢俊义也说了几句，素元景一边听着一边点头，明白了明白了，宋义士各位啊，

必顾虑了，这叫一诺千金。皇上说话金口玉言，我来招安举国没有不知道的，这绝对没有差错了。现在咱都是朝廷的人，

0: 前去面圣。
1: 是是是，
0: 不过大人呐、啊，我这水泊梁山十万之众啊，好大的一摊子，要说走就走恐怕来不及。我向您呢请个假，能不能我耽误个十天半月的，而后再进京面圣，您以为如何？
1: 还行，问题不大。
0: 这样吧，就给你半个月的期限，我先回京复旨，等候你赶奔京城。多谢太尉体谅。咱们长话短说，素元景在水泊梁山住了三天，这三天把话全都唠透了。这素元景走的时候，宋江列队送过金沙江，又派几员大将把素元景送到济州，这才返回来。素元景怎么回京交旨咱不说，单说宋江这回不必安排打仗了，这一大摊子怎么处理啊？大家开了个会，要以宋江的意思，他着急，乐意留下的留下，说不愿意在这儿的，不愿意进京的不勉强，可以给钱，可以遣散，都带着家属马上准备起身。还得说智多星吴用老谋深算，吴用看了看左右没什么人啊，跟宋江说，哥哥有备无患呐、啊，您什么时候都不要忘了，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啊。军师，你这话什么意思？难道说这还假得了吗？咱们又上当受骗了不成？非也，小弟说的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你也别操之过急呀、啊。好没看着什么呢，也没封官呢，也没晋级呢，就把家属全带下了，就放弃了咱这家，我看以为不妥。这样家属还留在水泊梁山，还派一些弟兄们把咱这个家看好，您带着我们进京面圣，听听皇上怎么说，给咱们个什么官，我们心里头有了底了，而后再回来取家属，再遣散人马呀。现在过早的把这家就拆散了，我心里没底呀。您说是这么回事吗？卢俊义也频频点头，哥哥，军师说的对，不留后手是不行啊，人心难测，就是皇上圣明，您别忘了还有蔡京、高俅等人作梗。说的对，说的对呀、啊，好吧，那咱就做出决定，所有家属一概不动，梁山的东西许备一概不动，就是我们轻装赶奔京城。对，十天，这时间还富裕，宋江啪啪啪做了安排了。然后带这个队伍带多少呢？本来有七万多军队，在家属算了一块将近十万人，这七万多军队不能都带着，从中啊选拔出五万军兵，剩下的看家，啪啪啪全安排好了。宋江是择吉日起身，先派人赶奔济州，通知地方官张叔夜太守。你跟官方不打招呼能行吗？以免双方发生冲突。咱这么说吧，张叔夜率领济州文武在十里亭恭候宋江。一看水泊梁山大队人马来了，前面还打着两面大旗，这旗是超大号的，一面黄旗一面红旗，上面写的是奉旨招安，下面缀的是尽忠报效。宋江领着弟兄见着张叔夜，甩凳下马给张叔夜行礼，张叔夜用手相搀，宋义士恭喜恭喜呀，哈哈哈哈，请进城歇马，多谢，我看不必了。

0: 宋江等人急于面圣，不耽搁时间了，借地而走。今后欢请太守大人关照。
1: 哎呀，没说的，没说的。既然如此，我就不挽留了，祝你们一帆风顺。
0: 宋江打过招呼，领着大队人马进京。这个事儿，那经理能不知道吗？宋江也不能不打招呼啊，派燕青戴宗先行一步进京禀报苏元景。这苏元景就是朝廷这个联系人。等宋江到了京城之后，在新曹门外扎下连营，50,000大军啊，再加上马匹，那可不得了啊。安营扎寨之后，在这停歇。
1: 哎，正在这时，燕青戴宗欢天喜地的回来了。
2: 哥哥，给您道喜啊，我们顺利的见着苏太尉了。
1: 哦，
2: 太尉怎么说？太尉说了，叫咱们暂时先平静，他要奏明当今圣上。
1: 好，
0: 宋江传令，50,000大军
2: 就在营房里待着，不准随便行动，更不准扰民呐、啊！哪一个私拿老百姓一针一线是就地处决，绝不宽待。
0: 规规矩矩在这听信，话分两头，单说苏元景，
2: 一看一切都成功了，抽了个空把这事儿跟皇上说了。八弟徽宗高兴，听完了之后手捻着须髯，不住的点头。
0: 好啊，好啊。
2: 宋江等人还算听话。陛下，下一步您看该怎么办呢？
0: 这样吧，爱卿啊，这个事儿你负责到底。明天你再到大营之中去一趟，告诉宋江等人做好准备，朕要在宣德楼接见尔等。臣领旨。等一等，这样吧。他带了50,000大军，人多势众。我想举行一个仪式，让宋江点兵500，全身戎装，从西华门进，从东华门而出，在小玉京都的百姓随便观看，朕也想一睹他们的风采。你听明白了吗？
2: 臣明白。
0: 下去照办吧。就定在明日早饭之后。
1: 是。
0: 苏元景高高兴兴带着人来到宋江营房里头。宋江盛情款待，苏元景传达皇上的旨意，告诉宋江都精神一点啊，只能带500人，多了不能带，全都是全身的戎装，各拿兵器，皇上要一睹你们的风采，听见了吗？
2: 遵旨，遵旨。
0: 苏元景走了，这宋江就忙活开了，从50,000军兵当中往外挑选，那可以说是百里抽一啊，找那身强体壮的大个的，那个有扒拉疖子的，那土豆没开啥，那个倭瓜没长开呢，那都不要，让人惊看的，而且全都是盔甲戎装，弯弓插箭。这500人全都是骑兵，选出了呢膘肥体壮的战马，黑的一队，红的一队，白的一队，黄的一队，花的一队。这马匹分出5色来，打着大旗。宋江一晚上没睡觉，就做演练和准备。单说第二天，皇上早早的起来，率领满朝文武登上宣德楼。在龙椅上一坐，居高临下要看看热闹。早饭之后，苏元景特派人跟宋江打了招呼了。宋江吩咐一声，出发。这回没放炮，恐怕惊吓，从西华门浩浩荡荡开进京城。到两边全是老百姓，因为圣旨下了，可以随便观看。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黑的白的，丑的俊的，5行8作，3教9流的，树上也是人，房上也是人。一看宋江队伍过来了，老百姓是赞不绝。

0: 越口。各位兄弟，这就是水泊梁山的人呐、啊，都是一些强盗啊，山大王出身，现在被招安了。哎呦，这么整齐呀、啊，比国家正式的军队胜强万倍，谁说不是呢？皇上但能动得了他们，早把他们铲除了，还能有今天吗？是是是，看看看吧，少说废话。再看宋江的马队，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一直来到宣德楼下呀。宋江偷眼往宣德楼上瞟了一眼，再看打着九曲哀八龙凤伞，伞下有个穿黄袍的，五官貌相看不清楚，你离着比较远。宋江不敢多看，知道皇上在上面呢。宋江吩咐一声，
1: 列队敬礼，夸夸夸夸夸夸夸。
0: 特别是路过宣德楼下，再看着五百健儿高呼
1: 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嘿，这声音是整齐，跟一个声相似，震撼天地。单说八戒回宗手扶垛口，长身躯往下观看，爱卿素元景在旁边站着呢。臣在，这就是梁山的人马正式，您看见没？正中央顶帅盔，披黄甲，穿红袍的，就是宋江宋公明。哦哦哦，哎，怎么里边还有道士啊？那老道就是军师吴用啊，那个老道叫陆云龙公孙胜，是梁山的副军师啊。还有出家人，哎，还有个和尚，哎，还有、他们出家人不少。您看着那大和尚，就是有名的花和尚鲁智深，那个披头和尚就是行者武松武二郎景阳冈打虎的英雄好汉。哎呀，这回我亲眼目睹了，好好啊。哎呀，这些人流落水泊，惨呐、这要被朝廷尽忠都是好样的。陛下说的对，您招安就是一百个正确，皇上的圣明，哈哈哈哈。咱这么说吧，宋江他们率领大队出了东华门，绕城一周，又回到连营听信。皇上检阅完了，退归内殿，素元景在后头跟着。陛下，您看这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封官，应该封官以示鼓励呀。那么陛下想好没？封他们什么官？这请得给我拿个主意呀、你说封的官要小了，他们肯定失望。你说封的官大了，满朝文武又不服，朕左右为难嘛。这我想想啊，皇上正在动脑筋的时候，有人进来禀报，老太师蔡京求见。哦，让他进来。这蔡京啊，一万个不痛快，恨的是牙长四指。他私下里跟高俅、杨健、童贯开了数次碰头会了，就想破坏这件事，但是木已成舟，想推翻了恐怕不可能了，但是见缝插针搞其他的破坏还有条件。那仨人公推蔡京来见皇上，他肚子里早有数了，来到里面跪倒参王拜驾。八戒徽宗点了点头，老爱卿平身，你来的正好啊，朕现在正为难呢，我打算加封宋江等人官职，一时拿不定主意。老爱卿啊，你替我拿个主意吧。哎，陛下，臣遵旨照办。
2: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1: FM 89.6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复杂的花花世界，不管你有多累，回家也要放下所有的防备，躲进浴缸，听听音乐，早点睡。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我對班人好啦咩？點解佢哋啊喺度細聲講大聲笑，玩針對啊？
1: 不過好彩佢哋咁對你啫，如果唔係你啊都唔知咩叫做真正朋友。
2: 的確好勁。

0: 让宝贝们都去睡觉吧，和 FM 89.6一起潜入深深的夜色海洋。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左右田子李健谱曲的一首《什刹海》，听这首歌的时候脑子里有怎么样的画面呢？我想到的是晨间的什刹海，一个人出去跑步，看到阿姨们在舞剑，叔叔们在打太极，还有早起上学的孩子们说嘿叔叔好，这个时候有清风拂面，有小鸟在鸣叫，新的一天开始了，我们跑步的脚步也加快了。李健曾经在什刹海住过一阵子，而这样的歌曲所讲述的就是那段的生活和内心的写照。你好，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寺志，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我们怀旧但不守旧，在昨天的花园里时光漫步，为明天寻找向上的力量。每天节目都会有一个音乐主题，为你串联一系列的怀旧金曲，而今天我们要听听老歌，走遍中国。可以说今天这半个小时是音乐在路上，风景在耳边。有人说李健的身上有一种诗意的气质，也有人说李健的作品当中不仅有诗，更有远方。他通过音乐作品的方式带我们去过世界各地，而带我们去的比较能够到达的就是什刹海。什刹海被誉为是北京的清明上河图，什刹海分为前海、后海和西海，也就是积水潭。如果各位到北京旅行的话，什刹海是肯定会去的，但是我猜到北京旅行的朋友对于什刹海的印象很可能是导游打扰小吉，快快跟上跟上，好拍照，赶紧赶紧坐个三轮去逛一下胡同啊，感受老北京的气息啊，该走了走了，好下一站鼓楼了钟楼了。建议各位在旅游之外，可以在一些非游客密集的时段感受一下什刹海。今天这半个小时的每一首歌曲当中都有一个你非常熟悉的旅游目的地，甚至它可能就是一个景点。刚才我们从北京出发，跟你一块儿说了一下什刹海，导游是您熟悉的李健先生，而现在山人乐队要带你去一趟香格里拉。谢谢你在夜色里跟我一起听这些历久弥新的怀旧金曲，我们也在音乐当中寻找内心的那一个香格里拉。音乐在路上，风景在耳边，

真的相信音乐是有力量的，虽然说常有人讨论音乐之力这个话题是不是一个伪命题，但我坚信音乐可能有治愈的功效，也可能让人感到振奋，比如说这样一首歌曲只有我就有这种功效。今天白天我在听一首歌，你也很熟悉，叫天冷就回来，歌里说我想出去走一走，妈妈点点头，然后发朋友圈，我说我想出去走一走，生活不点头。想出去走但走不了，但是在音乐当中居然找到了在路上的感觉。像那首歌曲来自于山人乐队香格里拉，刚放歌的时候想到2009年他们刚发这张专辑的时候来上我的节目，因为乐队的人数比较多，上完以后同事问我说哎，节目怎么样，我说直播间好挤啊，同事说你这什么反应。歌里说这是什么地方让人朝思暮想的来到了这个地方，这里已不再像昨天那样的景象，你相信吗，从这里走你会看见一路通往香格里拉，你会激动吗，你会哭吗，朝前走别回头，阳光暖暖洒在你忧郁的胸口，往事一幕一幕又涌现心头。看那野花朝你开放，清风拂来阵阵淡淡的清香，远处的山巅像巨人一样沉默，朝前走别回头，阳光暖暖洒在你忧郁的胸口，而这里已不再像昨天那样的景象。这首歌里的场景像是我们要去某一个地方，快要到达自己朝思暮想的这个目的地，内心特别特别

这首歌曲让我想到的画面是在旷野当中，一个女子穿着长裙在奔跑，跑的时候肯定是需要把长裙给提着，同时不时的回眸一笑。将近首歌曲是由周礼茂填词的《梦中人》，而它的原曲是来自于1992年的 The Cranberries 卡百利。听到这样一首歌曲，各位可能会想到一部电影，它叫做《重庆森林》。其实《重庆森林》讲的不是重庆的森林，而是香港重庆大厦。在都市当中，大厦林立，给人感觉好像是森林一般的，所以有了《重庆森林》这样的一个说法。而借由这样的一首歌曲所在的电影，我们要说到重庆这座城市。为什么说重庆没有？

选择一些直接唱重庆的歌曲呢？我想跟你说的是，排歌单其实不容易呢。我总不能选择每一首都是各位不那么熟悉的，总得有一些是大家听了有共鸣的，所以想方设法，重庆，重庆，重庆 ，OK， 重庆森林，梦中人，就这么来的。其实说实话，我以前对于网红这个词有点抵触，我不知道在听的各位有多少跟我有同样的感受。一提到网红就好像是那种锥子脸，就是不要低头，因为会死。我就想到那样的一个美的制式化的画面，可是现在又想，在网络时代网上红其实就等于现实当中红，也没什么毛病，所以现在我努力在说服自己不要去抵触网红这样的一个词汇。但是还想说，对于这些城市来说哈，它的文化底蕴、历史传承其实要比网不网红更加重要一些。比如说接下来第二位的西安，根本不用把自己打扮得像是网红那一般，只需要让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文化展现出来，就可以让你嗅到长安，长安

张军在07年创作和演唱的《长安长安》，我个人特别喜欢的一首歌。提到长安这样的一个词汇，就感觉特别大气，特别讲究。

您有可能会想到北京的长安街，而想跟您说的是，其实在唐代的时候，长安的朱雀大街的宽度已经要比现代的长安街还要宽，这说明长安是一座国际化的大都市。这个国际化不单体现在城市的大和道路的宽，还有就是文化的多元化。比如说盛世长安当中有来自于世界各地的很多很多人，也就是说你可能会在长安的街头碰到一个操着一口地道的陕西口音的外国人，还有包括着装啊妆容啊之类的都是非常的国际化的。此外，各位可能也听到过这样一个说法，那就是唐代的时候是以胖为美，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是为什么呢？我个人觉得不管怎么说，有一方面原因是物质丰裕，天天吃得好睡得香，那自然是心宽体盘。西安是我个人年少时最最最喜欢的一座城市，当年立志要去西安上大学，但是最终没有去成。后来在上大学的时候去西安旅行，旅行完之后更喜欢这座城市，因为就像是一些文章里说的，你走在西安的街头，脚底下踩的很有可能就是上千年的历史，每走到一个地方就会想到老祖宗们曾经在这片土地上耕耘过哪一些故事，哪一些历史。那个时候超爱西安，觉得更厚重，那个时候没有想过我能到北京生活，后来到这一座既古老又现代的城市北京，把它变成我的家。我的家在北京，我的乡在成都。如果说西安是一座硬汉城市的话，那成都可能就是一座很柔的城市，这个我承认。你看西安的歌手郑钧、许巍、张楚都是硬汉型的摇滚歌手，而当你提到成都，提到音乐的时候呢，可能就会想到陪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哇哇哇。赵雷2016年成都，这首歌曲你肯定会唱。

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成都人会跟你说走噻，到成都街上去走一走。然后你在成都问路的时候，没人跟你说往东往西往南往北，都是哎，往前头走，往左拐，再往右拐，走低的。可能北方的朋友一头雾水，什么叫走低的？就走到那个路的尽头，走到玉林路的尽头。事实上没有一条直接叫玉林路的路。还有就是当年歌曲红的时候，有朋友跟我说，什么说成都是一座小城，成都都有六环了，成都都有第二机场了，成都是小城。我的观点是不要盲目的睁大，如果像有一些人那样眼睛大而无神，城市也是大而无神的话，那这个大其实就像浮肿似的。一座城市和一个人一样，要注重面子，更要注重里子，而这个里子就是一座城市的历史传承和它的文化底蕴。比如说成都的文化可能就是把生活变出来文化，还有一些成都人所赋予这座城市的节奏，比方说成都的慢，当然现在成都也不算是太慢啊，还有成都的乐观幽默等等。就像各位可能看过一个帖子说，也曾想过写一写成都十二时辰，但发现可能剧情太过简单，因为所有的时辰都是元气元气搓麻将搓麻将。其实还应该有一个情节，那就是吃火锅。现在我们的大城市越来越多，但有些城市真的是大而无神，把一些老祖宗留下的历史和文化给抹掉了，然后又建仿古的建筑，整一个什么旅游一条街，从义乌进的那些小商品号称是自己的纪念品，然后建一个新区，问别人说，你看我们这个新区像不像北京，像不像上海。而我想说的是，为什么要像北京像上海，不能够像自己呢？请我们在成为网红城市的同时，也要考虑怎么样成为一座长红城市。这半小时的最后，我们到北京，这座历史和现代结合得非常完美的城市，这个城市来自于郝云。

0: 夜深人静的时候，躲在自己的时间里又何妨？让每一个夜晚同样精彩。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乐。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一米阳光吧。新的一天要有好的心情哦。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今天的心情有一点不同，突然好想你，好怕寂寞，每一首情歌都好像在说我。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2: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3: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产品。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5: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6: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89.6

0: 台经济广播，这里是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我是小丽。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市中医院主院区推拿科的王金平医生，来为我们讲解眩晕的治疗。如果您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22773000。王医生，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荣幸能来参加这个节目。
0: 王医生，我听说呢您在治疗眩晕这一方面特别有一套哈，那而且呢是以正骨为主，针灸为辅。那王医生，正骨这门手艺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它的前世今生吗？
1: 好的，我简单的捋一捋。正骨的起源呢比中医理论还早，原始社会人们受伤了呢，本能的会用手法去捋一捋，拽一拽，把歪掉的骨头给怼回去，这就是正骨最早的意识形态了。到了3000年前的周代呢，周礼里记载了一种叫样医的官职，专门治疗骨折脱臼，这说明呢正骨已经有了专职的医师了。到了秦汉时期，黄帝内经为正骨提供了理论基础，骨正筋柔，气血以流这八个字至今仍是正骨的根本原则。到了唐代，官方首次设立了正骨科专科，正骨这个词呢正式诞生了。同时代的令道人写了我国最早的骨伤科专著，先授理伤续断秘方，提出了先正其骨后理其筋的思想。明清时代呢是正骨的黄金时代，宫廷有上思院正骨，手法轻巧柔和，民间有河南的平越郭氏正骨等各大流派，百家争鸣。到了现代呢，龙曾花教授创立了龙氏正骨，把现代解剖学和 X 光诊断呢融入了传统的手法，使正骨从平手感发展到有据可依，安全性呢大大的提高。如今正骨的应用范围呢也从跌打损伤扩展到了颈源性的眩晕、偏头痛等内科杂病，真正做到了骨法新用。
0: 3000多年的历史了哈，一门手艺是传承到现在，实在是不容易啊。很多人呢一听说眩晕，第一反应就是哎，脑袋出了问题，或者是高血压、贫血压等等。那为什么是要联系到骨头这方面的问题呢？
1: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这也是很多患者的误区。其实呢，临床上很大一部分的眩晕呢，它的病根并不在我们的脑袋里，而是在我们的颈椎上。这类眩晕呢，我们称之为颈性眩晕。您想，颈椎是我们大脑供血的重要通道，里边呢有非常重要的椎动脉。如果颈椎呢因为长期低头、姿势不对，出现了小关节的错位，就像呢水管被扭住了一样。这根椎动脉呢受到压迫或刺激，大脑供血不足，人所以就晕了。所以很多时候呢把错位的骨头给正回来，恢复了大脑的血供，眩晕自然就缓解了。
0: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哈，怪不得叫正骨为主哈。那咱们今天呢就先从咱们的脖子说起吧，好好来聊一聊这个眩晕。那王医生能不能先给我们来通俗的讲一讲，从中医的角度来看眩晕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1: 好的，中医上讲呢，无风不作眩，无痰不作眩，无虚不作眩。简单的来说呢，眩晕和肝脾肾这三个脏器的关系呢非常密切。首先说第一个症型，肝阳上亢。肝阳上亢呢就像烧水一样，火太大了，水气往上冲，这种人呢通常就脾气比较急，比较暴躁，一着急呢上火就头晕，感觉头脑比较胀，脸红红的，这就是肝风上扰清窍。第二个呢就是痰湿中阻，这就是无痰不作眩，脾胃虚弱，运化不了水湿，生不了痰。这种眩呢它不是天旋地转，而是感觉我们的头重如裹，跟裹了什么东西似的，湿毛巾一样，昏昏沉沉的，还容易恶心呢，胸闷。再呢就是我们第三种，气血亏虚，肾精不足型的，这就是无虚不作眩。脑袋呢需要我们的气血滋养，如果身体气血不足呢，或者肾精亏虚，脑子饿了自然就会晕，这种人呢脸色比较苍白，一累就晕，还容易有腰心酸软的症状。
0: 那您刚才提到的颈性眩晕，那在中医里它是属于哪一类呢？
1: 景性眩晕呢，往往夹杂着多种因素，但其中最关键的病机就是经络不通、气血瘀滞、颈椎错位，压迫了我们的经络，气血上不去，清窍失养了。所以治疗上呢，正骨是疏通经络最直接、最快的手段，把堵塞的路给修好。
0: 那就是说，正骨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哈。那我们今天呢，就来重点的聊一聊这个正骨。那王医生，您在临床上哈，主要运用什么样的正骨手法？安全吗？
1: 关于这个安全问题啊，这是所有患者和听众最关心的。大家一定要放心，中医正骨呢讲究的是稳准轻巧，绝不是暴力的扳脖子，讲究轻巧柔和，是在患者毫无痛苦的情况下就把错位给调整过来。
0: 那王医生这个理论讲的是非常的透彻啊，但是我觉得很多听众可能还想听一点真事儿，比如说咱们的案例什么的哈。那在临床上做了这么多年，有没有什么印象特别深刻的眩晕患者呀？能不能给我们讲几个真实的这个案例？
1: 好的，其实门诊上呢，每个眩晕患者都有他独特的故事，我就挑三个印象最深，然后这三个还代表三种不同的症型、不同年龄段的患者给大家说一下。
0: 好的，那就先讲第一个吧。
1: 好嘞，这位患者呢，他姓赵，是一个50岁出头的患者，他开出租车呢，开了20多年。他来看病的时候，第一句话就是说：“大夫，我这一上车就晕，不是车子开起来晕，就是看见方向盘就晕。”这句话呢，听起来像是开玩笑，但实际上呢，他已经被这个毛病折磨了大半年了。他来的时候是什么状态呢？就是他这个人整体体型是偏胖的，面色黄白，带点浮肿，说话声音闷闷的。他描述自己的晕呢，不是天旋地转，而是昏昏沉沉，像头上扣了个锅盖，尤其是阴天下雨的时候会更重，还老是恶心，不想吃饭，嘴里发黏。以前呢，他去别的医院看过，做过检查 CT 呀、还看过耳科，都没有什么检查出太大的问题，降压药也吃了，效果不明显。我上手一摸他的颈椎呢，曲度变直了，颈肩部的肌肉也比较僵硬，但触诊呢，发现他的颈二、颈三的棘突并没有明显的偏歪，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他的问题不全在骨头，而在于痰湿。中医讲呢，脾为生痰之源，他长期坐着开车，缺乏运动，脾胃运化功能衰退，水湿凝聚成痰。痰湿上蒙清窍，这个脑袋呢就像被雾罩住了一样，自然昏沉，然后加上颈椎长期的低头劳损，气血运行不畅，两者叠加呢，眩晕就顽固了。我的治疗呢是分两步走的，首先第一步先是正骨，虽然他的骨头错位不是很明显，但是颈肩部的肌肉呢板结很严重，我用轻柔的理筋手法缓解他的颈夹肌还有斜方肌，再用轻功正骨的提端旋转法给他的颈椎做一个微调，改善了椎动脉的供血。第二步呢就是针灸配穴，这才是关键。我取了百会穴、升清降浊、丰隆穴化痰通络，然后中脘和足三里穴健脾和胃，再加上内关穴止呕。针上之后呢，留针20分钟。起针的时候，他就说脑袋松快多了。这位患者呢，一共治疗了2次，头一次针灸完，当天晚上回去就睡了个好觉。第二天早上起来给我们反馈说，感觉头上的锅盖呢给掀掉了一样。之后又巩固了一次。配合嘱咐他每天坚持快走30分钟，然后戒掉这些油腻的夜宵，到现在半年了也没有再复发过。
0: 就是讲的挺形象的哈，头上的锅盖那个就治了2次，然后就没有再复发过哈，确实挺有效果的。可见有的时候这个眩晕呢，不一定是这个颈椎本身的问题，而是身体的内部环境出了问题，就像一些痰湿什么的哈。那第二个案例呢？
1: 第二个患者呢，是一位林女士，40多岁，是一个企业的高管。她走进诊室的时候呢，我就先看她面色偏红，眉头紧皱，坐下来说话很快，噼里啪啦说了一堆。她说：“大夫，我实在是受不了了，这一个多月呢，头晕得很厉害，有时候开车等红灯的时候呢，旁边的车一动，我觉得我的车也在动，哎呀，吓死人了，我现在都不敢开车上高速。”哎呀，通过问诊得知呢，他最近这半年的公司业务压力特别大，然后还要经常的熬夜加班，睡眠严重的不足，经常跟下属发火。他的眩晕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发作的时候天旋地转，然后伴有耳鸣、头胀痛、眼眶发热， 还容易生气，心烦易怒，口干口苦，舌质红，苔黄，脉悬殊有力。触诊他的颈椎呢，那么问题来了，他的颈四颈五脊突呢明显的向右偏歪，然后右侧的颈肌呢他紧张像弦一样，按压的时候他啊的叫了一声，说哎，就是这里，一按就头晕。这是什么呢？典型的肝阳上亢加颈源眩晕，内外夹击。为什么这么说呢？长期的熬夜压力大，耗伤了我们的肝肾之阴，

0: 水不含木，该氧化风上扰清窍，这就是内风。颈椎呢错位压迫了我们的椎动脉，供血不足，这就是外阻。内风加外阻，眩晕自然就来势汹汹，症状比较重了。我的方案是这样的，首先是正骨在先，先用轻柔的手法放松它的颈肩部肌肉，然后用龙式正骨的仰头摇正法呢，针对它的颈四颈五的右偏错位进行精准的复位。手法做到一半的时候，他自己就说，哎，眼睛不发胀了。然后是在针灸，先取它的太冲穴，太冲穴可以泄肝火，太溪穴可以滋肾阴，风池穴可以祛风止血，百会穴安神定穴，然后外加太阳穴呢，放血两三滴，泄起它的热血。之后呢，他整个人都感觉明显的松弛下来了，语速也慢了。然后我叮嘱了他三件事情，第一件，晚上十一点之前必须得睡觉，熬夜呢就是在烧肝血。第二呢，是遇到着急的事情呢，别先着急，然后先深呼吸三次再开口说话。第三呢，给他推荐了一个简单的双手托天动作，这是八段锦里边的，每天做五分钟，拉伸他的颈椎。他治疗了三次，第一次效果最明显，晕止住了八成。三次之后呢，开车看电脑都不再眩晕了。到现在呢，他每隔两个月来保养一次他的颈椎，因为他说他怕复发。
1: 也确实是哈，那看来这个眩晕和情绪压力有很大的关系哈。那第三个案例是什么呢？我看一下时间啊，我们插一段片花哈，片花之后呢，我们节目继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4: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5: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一个
4: 部门啊。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3: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6: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7: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3: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7: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3: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8: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1: 这里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我是小丽。那今天的节目主题呢是眩晕的治疗。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市中医院主院区推拿科的王金平医生。如果你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2277300。那王医生，我们继续来讲第三个案例。
0: 好，这个第三个案例呢，是一位65岁的退休女教师张阿姨。她跟前面两位呢都不一样，她不是胀着晕，而是空着晕。
1: 还有空着晕？
0: 嗯，对。她来的时候呢，她不是自己走进来的，是女儿搀扶着进来的，走路小心翼翼，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她描述自己的感觉，早上起来呢，一坐起来就感觉眼前发黑，得缓半天才能看清楚东西。而且平时走路的时候呢，脚底下感觉没根，总觉得地面是软的，脑袋里边也是空空的，就像被掏空了一样。他还有什么症状呢？就是面色苍白，然后唇甲色淡，心慌气短，腰酸，还有夜尿频多，怕冷，舌质淡胖，苔薄白，脉沉细无力。这个呢，就是典型的无虚不作现，气血亏虚加上神经不足。他在退休前呢，长期的伏案批改作业，颈椎本身呢就有退行性病变。X 光片呢显示颈五六七的骨质增生，椎间隙变窄了，但他的核心问题也不是错位，而是供不上来，就是气血不足。椎动脉呢，即使没有受压，也泵不上足够的血气供养。我给他做的治疗呢，和前面是完全不一样的。首先，他的正骨手法很轻柔，因为他骨质增生特别的明显，年纪也比较大了，不能用任何旋转复位手法，我仅用轻功正骨里的点按法和抚摸法，轻轻缓解他的颈部肌肉，然后配合轻微的牵引式的端提法，给他颈椎呢一个纵向的牵拉，减轻了他椎间盘的压力。手法呢总时长不超过5分钟，而且全程呢很轻柔。然后呢，针灸也是以补为主的，我不做泻法，全部用补法。主穴呢选百会，百会有生阳举穴的

0: 作用，还有足三里我们常用的大穴补气血，气海补我们的元气，太溪呢补我们的肾经，玄中呢髓会是补我们的脑髓，全部都采用温针灸，就是在针柄上呢给它点燃那种小艾柱，让热力呢通过针身透入穴位，这叫温阳补气，每次留针半小时。哎，他针灸完之后呢，感觉脸色明显的红润起来了，说自己的后背也热乎乎的，腿也有劲了，还给他配合上了中药之药，我给他开了桂皮汤，还有左归丸加减，内服呢补益气血，天补肾精。这位阿姨一共治疗了5次，第一个疗程呢，第一次治疗好之后，她女儿就说，她妈上楼就不用扶了，自己可以走了。5次做完呢，她的眩晕基本就消失了。面色也好了很多，然后我嘱咐他呢，每天用晚上呢用艾叶生姜泡脚，平时呢可以吃一些核桃啊、黑芝麻、红枣之类的。前两天他女儿还给我发微信说，现在老太太呢每天去公园里边打太极，精神状态呢比退休那几年还要好。
1: 就是三个案例是3种完全不同的病机和治疗方法啊。比如说第一位呢，她是化痰，李女士呢，她是那个平肝潜阳，是吧？张阿姨是补益气血，那同样都是眩晕，治疗的方向呢却是截然相反的，这可能就是那个中医辨证论治的精华所在哈。
0: 主持人说的非常好，总结的非常到位啊，这就是中医的核心理论，同病异治。同样的病呢病根不同，它的治法呢也是不一样的，正骨也好，针灸也好，都只是工具，关键呢在于我们找到那个根，然后因病施治，一人一方。
1: 那刚才呢你也聊到了这个正骨前后会用这个针灸来辅助，那针灸在治疗眩晕中它到底起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
0: 针灸呢在这里边呢就是一个如虎添翼的作用，正骨呢是治骨，针灸呢是调气，
1: 非常重要的一步哈。那能举个例子吗？
0: 比如说同样是眩晕，我们选穴完全就不同，如果是刚才说的痰湿中阻，感觉头重昏蒙的患者呢，我会加上丰隆穴，因为它是一个化痰药穴，和中脘穴，它能健脾胃，这就是健脾化痰的治法。如果是说肝阳上亢、脾气急躁、容易发怒的患者呢，我会加上太冲穴，太冲呢可以泄肝火，和太溪穴滋肾阴，这叫滋水涵木，把上亢的肝火呢给你引下来。如果是说气血两虚、脸色苍白的患者呢，我会灸足三里和气海补益气血。如果是肾精不足的老年性患者呢，我会重用太溪穴可以补肾，还有我们的玄中穴髓会，从肾论治，天经一髓。
1: 这听起来就挺神奇的哈，同样的病啊，不同的针法。那王医生聊了这么多的理论历史以及案例哈，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也是已经在给自己对号入座了。我觉得大家最关心的恐怕还是一个问题，就是我这个工作，比如说像我啊，整天就是低头看电脑、看手机，那我应该怎么去做呢？怎么办呢？就是能不能给大家一套就是针对性的保健方案？
0: 对，针对不同的职业人群呢，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好。首先呢，颈椎它受伤害的方式呢是完全不一样的。久坐办公的人呢，或长时间开车的人呢，一天到晚站着讲课的人，颈椎的问题呢各有侧重。下面呢，我就针对几类常见的职业，给出有针对性的防治方案，希望对大家有帮助。首先，第一类呢就是办公室的白领，还有程序员、设计师，是我们久坐的低头族。
1: 这一类人群恐怕还是最庞大的了哈，就像朝九晚五，甚至是一天8-9个小时对着电脑，下班呢还要再刷会手机。这些人最容易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呢？
0: 这类人群呢最大的问题就是他因为长期的低头，然后头部会往前探，咱们的头呢大概是5公斤重，也就是10斤，脖子挺直的时候呢，颈椎承受的就是这5公斤，但是头往前探1厘米，颈椎的负荷呢就增加将近1倍。低头看手机的时候呢，颈椎承受的压力呢能达20多公斤，相当于我们的人的脖子上呢挂了一个大西瓜，一天挂上8小时，这颈椎能不出问题吗？他们最常见的表现呢就是感觉颈椎的后部酸胀僵硬，转头的时候呢会那种咔咔的响声，严重了呢就会出现咱后枕部的头痛、头晕、恶心、视物模糊。针对这类朋友呢，我给出了5个字的保健方案，

0: 换定冻暖，
1: 五个字哈。
0: 嗯，对，
1: 嗯，
0: 第一个什么是换呢？就是换一把好椅子，我们的椅背呢一定要有腰托，坐上去呢膝盖略低于我们的臀部，双脚呢能踩平地面，电脑屏幕的高度呢要调整到我们的视线的平视，然后屏幕上缘呢与我们的眼睛对齐，这样呢你才能平视而不是俯视。第二呢就是定，设定我们的强制的休息闹钟，手机上呢你可以自己设一个闹钟，然后就是当你每工作45分钟的时候呢，你必须站起来离开你的座位做什么呢？1分钟的墙壁操。什么是墙壁操呀？就是我们的背靠墙壁站直，然后呢脚后跟远离我们的墙一脚远，臀部呢贴墙，后脑勺呢用力贴向墙壁，保持这个姿势1分钟。这个动作能不能帮助颈椎呢回到我们的中立位，比做复杂的操呢更安全有效。第三个呢就是动，上午一次下午一次，做3个颈椎保健动作。第一个动作呢就是收下颌，把我们的下巴水平呢向后收，感觉后颈部呢有这种拉伸感，保持5秒，重复10次。第二个动作呢就是耸肩绕肩，双肩呢用力向上耸，然后呢向后向下画圈，重复10次。第三个动作呢就是左右侧屈，头向左倾，然后我们的左耳呢找我们的左肩，保持5秒，回正之后呢我们再向右，注意不要耸肩。这3个动作做不到3分钟，但是呢对我们的这个颈肩肌肉这个放松效果特别好。第四呢就是暖，我们的颈部其实是最怕受凉的，夏天了大家都喜欢吹空调，但是我们的空调风口啊绝对不能对着我们的后颈部吹，冬天出门呢要戴围巾，夏天在空调房里呢可以戴一个薄薄的丝巾，或者在衣领处贴一个暖宝宝。为什么呢？因为寒主收引，然后一受凉呢肌肉就会挛缩，血管就会收缩，最容易诱发眩晕。第五个呢就是按，学会一个自我按摩的穴位，这个穴位是哪？就是我们的后溪穴，在手上。我们呢先把手握成拳，然后在小指根部外侧那个凸起的横纹尽头，就是我们可以，大家工作的时候都有办公桌，找一个桌子的边缘，然后呢把手放在这个桌角上，用这个穴位呢去来回的各桌角，酸胀感呢就越强越好。为什么？因为这个穴位它是通督脉的，对我们的颈椎问题引起的这个头晕啊，还有这个眼睛酸胀啊，都特别管用，工作中呢随时可以做。
1: 嗯，就是换定动暖按这5个字呢非常的好记，也非常的实用哈。尤其像这些做的这个穴位按摩呀，或者是一些简单的动作，在家里呢其实是挺容易做的哈。就是比如你在工作当中呢，就是抽一个小空的时间就可以再做这些动作哈。那第二类人群是啥呢？
0: 第二类呢我重点说说，就是职业驾驶员，包括咱们的出租车司机啊，还有网约车司机，还有长途货车司机，他们的问题呢比办公室白领更复杂。除了久坐不动之外呢，还有一个额外的伤害，就是什么？持续的震动。因为车辆在行驶中呢，它那个微小的震动会持续的传到我们的颈椎，使椎间盘和周围韧带呢反复受到这种微小的冲击，久而久之呢就加速了蜕变。再加上他们经常扭头看后视镜，然后倒车时猛回头，这些突发性的扭动动作呢就最容易造成这种小关节的错位。这类患者的眩晕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就是长时间的驾驶后会加重，再就是扭头看后视镜的时候呢就会感觉一阵发晕，停车休息后呢会缓解，但再次上车的时候呢又会出现。很多人还伴有什么症状呢？就感觉肩膀特别酸疼，手臂也会麻木，这是因为他们的颈椎已经开始压迫神经根了，所以才会产生这些症状。针对这种驾驶员朋友呢，我的保健方案是调歇转敷垫。什么是调呢？就是调整他的坐姿和头枕。很多司机的头枕是摆设位置不对，正确的做法是头枕的中点呢应该是与我们的后脑勺的中部是对齐的，头轻轻的往后靠呢就能挨到头枕，而不是后仰很多才能靠上。座椅靠背呢不能太挡，大约100度到110度的倾斜角最合适，既不会太导致腰部的悬空，也不会太导致我们的头部呢往前探。
1: 嗯，好的，王医生，我们进一段广告哈，广告之后呢，我们节目继续。